水平。最后，此月期从天空来到地球上了。虽然它的声音还高，它还有悦耳的音调。轮扎每年一次访问他们的顾客，一般此访问一月份开始，到六七月份才结束。不过轮扎和他的顾客不多的地区里，每年或者两三年一次有这种访问。轮扎进一个故乡时，先演奏注意音调。他们首先到村长的家，他们高高兴兴地跟顾客一起吃饭。维说卡玛像他自己的忠心子孙一样尊重他们。轮扎唱歌同志当天晚上有节目，表演当天晚上九点钟开始，并继续到第二天清早。他们喜欢讲维说卡玛的神话，此外他们还讲摩诃婆罗多的很多故事。讲故事的这种表演是特殊的，他们用的乐器也就是轮扎，他们不用任何其他乐器。有一个演员和一个歌唱家讲故事，演员一继续故事自己询问自己时，也可以唱歌。看自己询问自己，好像两个演员在讲故事。每一个演员用不同音调唱歌，他表演时还演奏乐器，以及像两个歌唱家一样讲故事。一个艺术家的表演等于三四个艺术家那样表演的本能。轮扎表演的另一个特殊性是，艺术家可以创造其他乐器的声音，这包括有32种乐器。他们还可以创造军队前进、火车轮渡、用棒子打和跳舞的声音。他们也可以创造其他语言的声音。传统轮扎还活着，共有15到20个家庭，他们的顾客得到钱和能够圆满的生活。还有很多维说卡玛想听这种音乐，而支持这些艺术家。除了固定的顾客以外，轮扎不要向任何其他人面前做表演。有民间艺术表演时，也有他们的参加，但是他们保证在观众当中有他们的顾客中心的人。轮扎这种艺术走向忘却的方向，只有老年艺术家还做出表演。第二代人对于这种艺术没有多大兴趣，他们转向其他专业，如采访、木工业等。政府传统的顾客中心和群众有责任保护这个传统艺术，以吸引青年人学习这种艺术，可以举行一个训练班。非政府组织可以鼓励青年人，而意图

0: 保护国家遗产。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论扎讲故事的传统，是孟秋霞播送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 Bihar 邦的 Bhojpuri 民间歌曲。

印度地理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收听比哈尔邦的民间歌曲。比哈尔邦的人民用波吉布里方言为自己的语言。比哈尔邦位于印度中东部，按总面积，这是印度的第13大邦级，而按人口来说是第3最大的邦级。

比哈尔邦具有悠久的灿烂历史背景，古印度时佛教创造人释鸠摩尼也是来到这里，在恒河后边大力进行传教活动。印度纳伦陀大学也是全世界第一大学，在于比哈尔邦。

印度的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安德拉邦是丰富自然资源、文化遗产、历史性和未开发机会的邦。该邦由海德拉巴达的老金珠王同建车内邦的将泰卢古语的部分结合，而今日也保留其神秘印记。在地理上，该邦享受一个战略性位置，大部分位于德干高原和东部约海边地区。在这儿，强力的郭达瓦里河和克里什纳河同孟加拉湾结合。安德拉邦的农村有34个河充满和它有1000公里长海线，石头森林、绿色农场、湖水和黄金海滩都是安德拉邦一个令人印记的地方，并对野生动植物非常合适。在该邦有大约20个著名禁猎区。安德拉邦的1000公里长海边里有23个区，其中8个区同海水有直接接近。对太阳击倒之以及海水洗澡之来说，从威沙卡巴塔纳姆附近的比哈尼巴特纳姆到内罗尔区的麦巴德之间海线给非常高兴。除了威卡巴特纳姆和比姆尼巴特纳姆以外，它还有其他著名海滩，如曼吉纳普迪、卡西纳达、基拉拉、卡林卡巴特纳姆和麦巴德。安德拉邦有丰富的文化，也有多宗教遗产。该邦有代表所有宗教的历史性纪念馆。该邦有属于不同宗教，如毛利人、莫卧人和英国人的许多朝代统治，因此反映一个多宗教文化。为了朝圣，不但为印度教，而且为其他宗教，如穆斯林人、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安德拉邦有名。该邦有寺庙、清真寺、基督教教堂和佛陀宝塔的一个丰富遗产。这方面，该邦的著名宗教寺庙是迪鲁巴迪的旺格塔斯瓦拉寺庙、海德拉巴德的伊斯兰教教堂、海德拉巴德附近的梅达克教堂和纳卡尔雄萨格尔的佛教宝塔。在印度次大陆，安德拉邦占一个战略性位置，其不同地貌带来了不同动植物。在该邦的东部山脉发现潮湿到长芦森林，同时在阿南塔布尔高原有干植物，因此这是不同性带来了不同动物的增加。在安德拉邦印度教节日，如达斯拉、灯节、拉莫诺米

0: 克里施那出生日、卡内什出生日和马哈希瓦拉蒂里都热烈的庆祝。同样，穆斯林人的节日如巴克利德和展演，和基督教徒的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和纪念日也高兴地庆祝。但是泰卢古人的纪念日叫乌嘎迪、丰收节、达什拉和卡内什出生日的典礼是唯一的。印度的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是由谢格人播讲的。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各位收听格瓦里歌曲。格瓦里是苏菲伊斯兰教奉献歌唱的一种形式，现在包括来自印度斯大陆的乐器使用，在巴基斯坦的邦加布邦和辛德省特别受欢迎，在印度海德拉巴、新德里、旧德里和印度其他地区，尤其是印度北部是非常有名。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下面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德里莫沃尔花园。春天是四个菜季中的温和时间，是冬季和夏季之间的过渡时期。春天广泛地被认为再生和更新的时候，在对群的具体定义，根据当地的气候、文化和风俗有不同。气象学家一般的把季节分成四个部分：春夏秋冬，这是按一个月的平均温度划定的。最热的几个月是夏天，最冷是冬天，期间的差距是春季和秋季。在印度，二月到三月的时间是春天，春天开始就盛开各种各样的鲜花，我们都喜欢看盛开的那些丰富多彩的美丽花朵。原来莫沃尔花园是由伊斯兰分割的建筑，波斯园林对它的影响很大。七典型功能包括水池、喷泉、里面的花园和运河。有些地方的花园有高度纪律集合。在古代典籍中已经有大堂的概念，除了花种和树林，随着时间的传递，花园有八卦和黄道的设计。莫沃尔认为数字八和九为吉祥，所以园林建造中可以看到八角池。印度总统府的莫沃尔花园是二月到三月访问的一个有趣地方。毗邻总统府主楼的莫沃尔花园占地15亩。这个花园是莫沃尔和英国式风格的结合。莫沃尔花园是由埃德文·卢敦为哈丁夫人设立的，所以有英国园林风格的同时，可以看到莫沃尔式的运河。

0: 帆船和露台。莫瓦尔花园分成三个部分：长方形、圆形花园叫珍珠园和蝴蝶园。莫瓦尔花园有四个水道，交集有莲花形的用红色砂岩制的喷泉。周围的郁郁葱葱的绿色和五颜六色的花加起花园的美丽。莫瓦尔花园的特殊是它保有的各种树木和花本的种类繁多，各种花朵包括万寿菊、玫瑰、九重葛、甜维兰、菊花、罂粟花等等。三月份一切花朵盛开，美丽雄伟的沉默的环境中，心灵感到非常舒服。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补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德里的莫瓦尔花园。孟秋霞播送。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穆哈马拉菲唱的歌曲，请收听。

篇桑特尔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一位年轻的桑特尔人结了婚，他与妻子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很快地，他发现妻子很懒惰。每当田里的活儿特别忙时，丈夫想要妻子与他一起做工时，妻子总找借口生病。当村子里的水井干了的时候，妻子不肯去到小溪那儿打水，她总是叫腿疼。同时，丈夫发现，当他外出时，妻子总是给自己做饭，而不给丈夫留下足够的饭。年轻的桑特尔人不断地听到妻子说他不舒服。桑特尔人想，可能妻子中邪了，他必须去找一位巫医。他没有告诉妻子，找到了一位有权威的巫医。第二天早上，巫医来到了桑特尔人的家，见到了年轻的妻子。巫医问了妻子一些问题后，发现她没有病。巫医告诉丈夫说，他妻子的病很重，巫医还需要一天去重复他的咒语，以此来寻找年轻的姑娘到底是中了什么邪。巫医已经想好了要做什么，他到森林里去挖了两颗大南瓜，并把它们留在了森林里。巫医送去话说，他安排好了特别的巫术后，找到了药材。他将在明天早上走访桑特人的家，到那时，一些年轻的村民们应会聚。第二天早上，巫医洗完澡后就来了。他在桑特人的家重复了一些不明智的词儿，好像恍悟，开始走动，并叫村上的年轻人桑特尔人与他的妻子也跟着他。他把他们带到了存放两颗大南瓜的森林里。巫医让病人，就是那个妻子，坐在朝东的阳谷峰前，在病人身上抹上了朱砂。他让人把准备好了的猪粪拿过来。巫医把猪粪倒在了妻子的头上，然后指着那两颗南瓜对妻子说，那是医治你的重病的。他把两颗南瓜挂在了妻子的脖子上，巫医让他带着南瓜在村子的路上来回走三趟，就能摆脱魔法的指使了。可怜的姑娘想告诉他们她没有病，可是不能说，她不能暴露自己。姑娘只好带着大南瓜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三趟，人们都在嘲笑她。孩子们以为这很好玩，他们又是跳又是叫。巫医也对着姑娘叫了起来，他说，只有到你的病完全医好后，你才能把南瓜拿掉。现在你的病治好了，你可以自己拿掉南瓜了。你将不会觉得在田里辛勤劳动和打水的困难了。你也将不会比你的丈夫吃的还多。姑娘记住了提示，她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两趟后，把南瓜拿了下来，跑回了家。她的丈夫和巫医以及其他人跟在了她的后面。她问别人，她的病是否治好了？一位妇女向他点了点头，笑了。巫医警告他

0: 要照顾自己，如果他再中邪的话，无疑就还要重复这一治疗方法。从那天起，桑特人的妻子履行了他的职责。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桑特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小知识：世界之最，最小的种子。最小的种子是一种陆生的懒科植物的种子。这种植物名字叫斑叶懒，植株矮小，具有短的根状茎。9月开花，花白色，小而芳香。它的种子没有皮乳，种子数量很多，但非常细小，小得像灰尘一样。每粒种子只有1/200克重，因此用这些种子来繁衍后代，几乎是不可能的。一般用五性的分枝法来繁殖。自从1960年，莫瑞尔首先成功的用植物组织培养的方法进行试管繁殖，目前已经发展到大约有35个属、150多种的懒科植物。可以用组织培养的方法来大量繁殖，使懒花生产达到了工业化。试管懒花也已经商品化。新加坡已经用组织培养等方法，每年外销懒花，创汇200万美元。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小知识：世界之最，最小的种子。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这次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听出台里广播电台，从今度时间5:15到6:35，还是6:17:30响，亚洲播送到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联度电台音用程序和全联电视台免费的微信旁上播放的全联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本地的微信歌单的一个固定乐器，请你们享受。

0: 听出 Pangimin 我们的古典乐器节目播送到这里。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惨重故事，战争的责任。一位在河北称席的老人睁开眼睛，看到一只蝎子无助地在水中飞落，老人用渗进水中的一根针根支撑自己的身体。老人伸出了手，身向了生物，他的手指几乎没有碰到石，蝎子刺伤他，老人本能地伸出了手。片刻之后，他恢复了平衡，并再次尝试帮助蝎子。这次蝎子把他刺痛得淋漓尽致，老人痛苦地躺在那里，他的手流血又肿了。一个路过的旅行者看到了整个事件的发生，他喊道：你怎么啦？只是一个傻瓜或疯子才会冒着生命危险试图拯救那个邪恶恶毒的生物，您知道您可能会为了拯救那只蝎子而死。老人还躺在那儿，转过头平静地看着旅行者：亲爱的兄弟，这是蝎子的本性，刺痛，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改变我的本性，这是保存。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播送了一个惨重故事，真正的责任。
0: 听众朋友们，请收听 Benazmi Sani 唱的一首《山歌》。

Chung Pang, men for men de shang ge che mu bo song tao che li xian zai wo men bao gao wo xian wen. Mo di zong li zai fa chan hu yi shang xian yi le. Ji chu shi shi shang mu. Wu ji he bing yin du. Xin dong yi ji. Wang lu cha pian an jian. Yin du zong li na lun de la mu di zai xin de li zu chi le. Fa chan bing tai de.第五十二次会议，该平台是一个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实现主动治理与及时落实的机制。会议期间，总理审查了总价值约3000亿卢比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评估了5G 和病原毒行动的进展情况，并审视了有关网络犯罪及数字巨幅诈骗的受透彻问题，目的强调需要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消除及和平并加强对网络诈骗的应对力度。会上目的总理审查了涉及四个邦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涵盖公路、电力、工业走廊和地铁、绕道文同领域。这些项目旨在提升互联互通水平，促进工业发展并增进公共福祉。总理强调，基础设施项目的延误会导致成本增加，并使民众无法及时享受到项目带来的益处。他指示各部委邦及邦政府以及任务模式解决遗留问题，确保项目按时完工。他还强调应有效率总理的设计国家总体规划，以实现更科学的项目规划与监管。副总统穆迪总理及内政部长阿米沙哈想在经济状态期间捍卫民主的人事执行。副总统西比拉达克里什南将所有在1975年宣布实施经济状态期间坚定捍卫民主价值观的勇敢人士致敬。他表示，在印度历史上这一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正是他们的勇气守护了宪法精神。拉达克里什南先生在社交媒体

常发完成，经济状态是一个转眼的精神，提醒人们拿短线法价值观遭受严峻考验的时期。他指出，当时公民自由被政治言论自由受到限制，构成民主框架和新的各项体制也遇到破坏。副总统强调，国家必须以宪法为制度明灯，重申对宪法理想的坚定承诺，并继续坚持一个植根于正义、自由、平等与博爱理念的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今天也向所有经济状态期间坚定捍卫民主价值观的人士致敬，并将这一时期形容为印度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之一。莫迪先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经济状态是对宪法的直接冲击。他提到，当时公民自由被终止，言论自由受到坚持，许多政治领袖、记者和社会活动人士遇到抗捕。总理普中说，作为国家民主机制的各项体制在那一时期也遭受了冲击。能源部长马努哈尔·拉尔胡与加成金砖国家在能源系统方面的合作。印度联邦能源部长马努哈尔·拉尔·卡塔尔表示，能源对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至关重要。卡塔尔在古尔冈举行的第十一届金砖国家能源部长会议上致辞时指出，负担得起、可靠且可持续的能源是实现各项发展目标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他表示，印度正受损扩大可再生能源、转基容量、智能电网基础设施及储能系统，旨在构建一个面向未来的电力部门。这位部长补充道，印度已成为全球太阳能和风能部署领域的领先国家之一，并正在实施大规模改革，以实现电力部门的现代化。卡塔尔还强调，尽管发展中国家对导致全球气候挑战的因素风险有限，但这些挑战往往会对他们造成不成比例的严重影响。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在韩国记者论坛上呼吁，在全球挑战中加强合作。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表示，当今世界正目睹武器化趋势加剧，冒险将向增强以及适应社交媒体时代的政治生态。在韩国举行的2026年基础和平与繁荣论坛上，苏杰生博士指出，各国乐意将向与强调彼此间的差异，在动用势力时也更加果断，稍有故意。他表示，技术进步。

本省野菜出产这些特征。印度队将在今天的女子第二十世界杯 A 组比赛中对阵孟加拉国队，在国际棒球历史会 ICC 女子第二十世界杯中，印度队将于今天在曼彻斯特的阿联酋劳特拉福德球场迎战孟加拉国队，展开 A 组的较量。比赛定于印度时间晚上七点开始，由哈尔曼普里特库尔率领的印度队目前在 A 组排名第二，最前三场比赛中赢得下了两场。印度队李广播电台新闻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我们的塔米尔邦的民间歌曲节目，请收听吴莎莎唱的塔米尔邦的民间歌曲，请你们享受。

听众朋友们，我们的泰米尔邦的明天歌曲节目播送到这里。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短篇，题目是总理等主管员在市政中坚持以公民为中心。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西瓦蒂会见了183名印度行政服务2024届见习官员。这些官员目前正被派驻新德里的各个部委和部门担任助理秘书。这些年轻的见习官员分享了他们在

师的培训和不为人知期间的经历。总理在向官员们发表讲话时指出，经过两年的实地历练与心诚学习，他们正处于一个关键阶段，他们的接触

的未来。他强调公公夫妇的真诚考验是以如何以争取明确和坚持的态度去处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情况。总理勉励这些年轻公务员怀团坚定的使命感与创新精神，致力于国家建设，并先行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他叮嘱官员们要时刻铭记每一份行政文件背后所记及的民生影响，指出每一份文件都承载着无数公民的愿景、关切与生活。他强调了公民及身上的理念，号召官员们在做出任何决策时都将公民之友核心维持，确保行政管理始终充满同理心，影响迅速且具有包容性。总理告诉这些年轻的 IAS 官员，每一份文件都代表着无数公民的愿景、关切与生活。他要求他们在做决策时以人为本，确保治理工作提前同理心，积极响应民意，并具有包容性。莫迪先生还指出，重大的发展挑战无法通过各自为争的方式解决，跨部门的有效调协对于区的实质性且特效的成果至关重要。总理呼吁采取全政府协作模式，强调重大的发展挑战无法通过各自为争的方式解决。他进一步指出，各部门的有效协调对于实现实质性且特效的成果至关重要。总理呼吁采取全政府协作模式，强调重大的发展挑战无法通过各自为争的方式解决。在阐述2047年发达印度愿景时，总理指出，未来几十年的每一项政策和行政决策对必须有助于建设一个发达的印度。他强调，印度当前的优先事项包括自力更生的印度、印度制造、制造业增长、能源安全以及为青年创造机遇。总理强调了各自驱动治理的重要性，支出数据不应仅仅被视为数字，而应被视为数百万年中共通胜国。他表示坚信他们的活力、财务和风险精神将在推动印度发展进程迈向印度的新高度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印度的利广播电台，我们刚播送了一篇短篇，题目是总理敦促官员在施政中坚持以公民为中心。听众朋友们，请收听印度电影的一首歌曲，请你们享受。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桑特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国王与蛇》。桑特人的国王正在向他的妻子的村子飞跑，他要把还未出过家门的未来妻子接回他家去。在路上，国王发现茅草在燃烧，中间有一条巨大的毒蛇，无法逃跑。毒蛇叫了他：国王，你准备把新娘带回家，可我却要被烧死了，请救救我吧。如果你救了我，我就给你恩赐。国王回答说，蛇都知道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感谢，如果我救了你，我将会死掉。蛇回答说，我不是那种蛇，你救了我后，等着瞧我为你做什么吧。国王骑着马把火给灭了，他把头饰铺开在灰烬上，为此蛇能爬出去。蛇爬出来后对国王说，你是个愚蠢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像你这样的蠢人了。你救了一条蛇，现在这条蛇要咬死你。国王为此而辩护，他说必须请教一些判官。蛇同意了，但不愿去请教判官。国王与蛇一起出发，来到了一棵大榕树边儿。他们问榕树说，蛇是否有权咬死救他的国王？榕树回答说，我看蛇没有什么不应该吃掉国王的。人们享受我的阴影，并修剪我的枝，只有蛇吃掉国王才是对的。有一头牛正在吃草，国王与蛇把它作为另一个判官。但牛回答说，我不觉得蛇不应该吃掉国王。你看人们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他们挤我们的奶，打我们，迫使我们苦耕作。当我们停止产奶时，小牛就被他们拿走了。国王迷惑住了，他看到了附近有一个水塔，国王想这个水塔可能会帮助他的。他与蛇向水塔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水塔回答说，人类以吉祥作为不吉祥，你看我给他们水喝和灌溉田地，他们不但不感激我，

0: 在我身上吐唾沫和洗他们的脏东西。蛇怎么不能以吉祥作为不吉祥呢？询问了三个判官后，国王失去了他的证据，他被传等死呢。国王为自己辩护，并要求在他临死前要见一眼他的妻子。蛇同意给他自由去见妻子，但国王到了妻子家后未能参加欢乐的聚会，理由是很明显的。他向妻子叙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妻子告诉他不要着急，他将陪同国王返回他的王宫。国王同意了。在回去的路上，国王与新娘见到了那条毒蛇。新娘告诉蛇说，在你杀死我的丈夫以前，先把我杀了吧，因为丈夫死后我没有地方住。蛇叫新娘回到她父母身边，新娘拒绝了。蛇告诉新娘一个妖术，以此来保护他自己。蛇对新娘私语道，如果新娘抓一把土并重复那妖术，不管谁在她身边走过，只要她吹一下土或把土撒在那个人身上，那个人就会烧成灰烬。新娘也很聪明，她想在蛇身上先试试这一妖术。她告诉蛇，她要试一下。新娘在树上试成功了。很快，当蛇向国王冲上去时，蛇仰起了头。新娘抓了一把土后，重复了那妖术，对着蛇一边吹土一边扔土，蛇立刻变成了灰烬。国王与他的妻子走了，从此他们生活在了一个快乐的环境里。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桑特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国王与蛇》。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要点。莫迪总理在发展会议上申议了基础设施项目，无解和平印度行动以及网络诈骗案件。副总统莫迪总理及内政部长阿米沙哈想在经济状态期间捍卫民主的人士致敬。能源部长曼努哈尔·拉尔呼吁加强金砖国家在能源系统方面的合作。印度外交部长舒启生博士在韩国济州论坛上呼吁在全球挑战中加强合作。印度队将在今天的女子第20世界杯 A 组比赛中对阵孟加拉国队。印度队立广播电台新闻要点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我们再会。

印度的李光博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00到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朝鲜广播频率为15280和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和。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今天首先我们播送印度古典音乐。今天的节目是穆开舍·夏尔玛·坦达·萨洛德，请收听。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寓言故事，名称是《断了尾巴的狐狸》。有一只狐狸遭到了不幸，它背部受气夹断了尾巴。这只狐狸觉得没有尾巴是一种耻辱，日子很不好过。他思来想去，决定劝说别的狐狸都去掉尾巴，大家都一样了，自己的缺点也就好掩饰过去了。可是别的狐狸怎么能轻易就同意割掉尾巴呢？他想来想去，想了个主意。这一天，他把所有的狐狸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尾巴这个东西啊，既不好看又累赘，完全没有用处。你看，我把我的尾巴割掉了，一身轻松，多好啊。所以我劝你们都割掉尾巴，这样呢又轻松又好看。狐狸们听了，你看看我看看，都觉得很奇怪，长得

0: 啊，好好的尾巴为什么要割掉呢？可是听这只狐狸说的也有一些道理，而且它自己不就没有尾巴了吗？这时候有一只狐狸歪着脑袋想了想，挤到前面对着断了尾巴的狐狸大声喊道，喂朋友，如果这个事儿不是对你有什么好处的话，你就不劝我们割掉尾巴了。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有一种人，他们劝告别人做什么事不是出于好心，而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对于这种人呢，咱们必须加以提防。
1: 印度利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一首新教歌曲，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委内瑞拉代理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周四表示，在两次强烈地震袭击该国后，已有164人死亡，另有971人受伤。这位代理总统此前表示，在周四晚上发生的 7.2 级和 7.5 级地震后，至少已有32人死亡，并称死亡人数预计还会上升。这两次地震是一个多世纪以来袭击委内瑞拉的最强地震之一，整个地区均有震感，远至巴西亚马逊地区的一些地方，距离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约1700公里的建筑物也被疏散。与此同时，委内瑞拉总统对印度在地震发生后表达的声援表示认可，并称这符合印度和委内瑞拉人民在困难时期相互合作的精神。他对纳伦达莫迪总理的表态表示欢迎。莫迪总理表达了哀悼之意，并表示鉴于地震造成的严重后果，印度愿意为救灾工作提供支持。北方邦政府已就阿尤提亚涉嫌拉姆山庙捐款一场案件采取行动，并逮捕了三人。勒克纳欧辖区警察中监普拉万·古马尔向本台表示，已有三人被逮捕。他说，根据市里拉姆诞生地超生圣地信托基金成员克里希纳·摩汉的投诉，阿尤提亚警察局已当即立案。该案件依据印度刑法典第306条、第316和第317条立案。在这份第一信息报告中，共有八人被列为被告，但其中并未包括任何重要或知名人士。据报道，八名被告中有六人是出纳员。此次行动是在特别调查局提交调查报告之后采取的。该调查与处理拉姆神庙所受到捐款过程中涉嫌存在的不规范行为有关。上公布